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

0: 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收。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

0: 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超级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

0: 先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秦淮惊喜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秦台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行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误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各位正在奔赴归途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今天的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结束了一天连轴转的忙碌，此刻呢，你终于可以暂时卸下紧绷的状态。窗外是渐渐褪去白日喧嚣的城市街道，车流缓缓前行，晚风穿过车窗，所有的焦虑、疲惫与忙碌都可以在这一刻慢慢沉淀，慢慢消散。

白天呢，我们是兢兢业业的打工人，为工作忙碌，但日落之后，晚风为我们留白，音乐为我们疗伤，不必追赶时间，不必纠结遗憾，不用思虑未完成的工作，不用焦虑明日的计划，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的晚高峰里，只做轻松自在的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耳边流转的温柔旋律是城市傍晚最治愈的告白，它抚平我们眉头的褶皱，消解我们心底的疲惫，让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车水马龙是城市的烟火，袅袅晚风是生活的温柔，悠悠乐章是专属于我们的独处浪漫。
2: 原谅我，你原谅的不是我，

天色渐晚，华灯初上，城市的点点灯火次第亮起，揉碎在晚风里，化作前路细碎的星光。人生从来不是一味赶路的奔赴，而是张弛有度的前行。暂时放下所有工作的琐碎与压力，就是为了更好的出发。那些奔波的辛苦，坚持的付出，默默的坚守，都值得被温柔善待。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

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进。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在温柔的旋律里，我们与自己和解，与疲惫道别。无论今天的工作是否圆满，无论今日的生活是否顺遂，日落即是收尾，晚风皆可治愈。所有的不顺与疲惫都会被夜色收纳，所有的坚持与努力终会被时光回馈。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1: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3: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4: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5: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6: 夜空中最亮的星，
7: 前路漫漫，亦有灿灿星光，岁月匆匆，亦有声声乐章。愿此刻耳边的音乐能为你扫去一身疲惫，愿温柔的晚风能捎来满心舒畅。

好了，一首经典的歌曲送给大家，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在音乐之中，伴着晚风与星光，慢慢归途，静静自愈，好好热爱生活。我是申鹏，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歌声中相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

建设，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宋江奉旨北征大辽，大队人马就来到陈桥驿，这地方是个挺大的镇子，好几趟大街。宋江在此安营，哎，刚住下，有人向他禀报，朝廷派来天使官慰劳三军将士。宋江深受感动啊，把一个姓庞的天使官和两位乡官接进镇子里头，好生安排。接旨之后怎么办呢？朝廷是这么交代的，每个士兵御酒一瓶，方肉一块，这一块方肉啊就是一斤。你想五万多人，那东西也太多了，每个人必须得发放到手中，就发放了将近三天，也该着出事儿。头一天没事儿，第二天没事儿，到了最后这天了，五路大军呢，四路都发放完了，剩最后一路是李衮的部下。他这个部下有标志，都是皂旗、皂袍、黑马，军事相当矫健的。点个名过来一个人，领瓶酒一块肉，拿下去吃，本来是好事。可从中啊有一个军士，这军士啊名字叫二愣子，这二愣子也是老资格的，按现在来说呢，他只是一个班长，管着十来个弟兄。他来牵头领着一般人的东西，等领完之后他就发现不对劲儿。二愣子摇晃摇晃，觉着这瓶酒不满，因为他老喝酒，就问手下的弟兄，你看这瓶怎么是半瓶？这位接过来一摇晃，对，半瓶。不对呀，朝廷颁发的御酒哪能给半瓶啊？另外把这肉拿过来，觉得不够分量，找个地方一称，才十两，短了六两。那位说，你说错了吧，不是一斤是十两吗？那怎么还能少六两？哎，您别忘了，在那个年月一斤是十六两，那短六两就拿去少一半儿。所以军士们一看，这怎么回事？酒也不足，肉也不够分量，不用问，肯定是被这天使官和这乡官呢层层盘剥，他们给扣下了。这帮弟兄们有点浑浊闷愣啊，越说脾气越暴躁，越说声音越高，就骂起祖宗来了，也该着出事。其中有位乡官从京里头来的，叫手下的士兵拿着人名册，谁领了勾一下，好有记载呀。正在这当兵的当中，正走着，听这个喧哗叫骂，这乡官就过来了，你们干什么？怎么回事？这二愣子一看呢，就急了，哎，你先等会儿走，我有事问你。乡官就挺不高兴，一看这个装束，你就是普通的军士，指手画脚，成何体统？不管怎么说，我是京城派来的。这乡官就糊着脸问，你什么事儿？请问这是皇上给我们的奖励吗？啊，那还错得了吗？我说一共怎么个给法？怎么给法？御酒一瓶，肉一方，谁都知道，你怎么不知道？哎，我干什么不知道？哎，你睁开你那眼睛看看，这御酒是一瓶吗？充其量就是半瓶。这二愣就哗哗就晃这酒，你看，你看，哎，这肉方才我们称了，没有十六两，才十两，那些肉哪去了？是不是你们给独吞了？ 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他一个好东西没有，今儿不说清了，你走不了。那些当兵的就起哄，对，说清楚，说清楚，怎么回事？那宋朝的官我们早就知道，没一个好东西。这话就有点伤重了。这个乡官一看这些士兵要起哄，哎呦，那能接受得了吗？仗着他有身份的人呢，他把眼睛一瞪，用手指着这些军士：“你们想造反呢？啊，你们是不是想造反呢？”哎呦，这回看出来了，你们水泊梁山的人都是贼呀、啊，贼性难改呀、啊。那阵朝廷就应当把你们个个斩尽诛绝，没想皇上开天恩，把你们招安了。你们外表是宋朝的军人，内心骨子里还是臭贼。哟，这一句话也伤重了。哎，凭着撮人别说短话呀，那二愣子一听眼珠子都红了。你骂谁臭贼？骂你，你再骂一句，慢说一句十句八句我都能骂。臭贼臭贼臭贼，你们都是臭贼。

二愣子一蹦多高啊，年轻人脾气暴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是骑虎难下，一回身把腰刀拽出来了，锃明瓦亮的腰刀在手中一行，直奔这相关来了。相关一看，哎，好，哈哈哈哈哈哈，你还敢杀本官不成吗？我借你个胆子，你杀杀看看。来，你奔这儿来，你奔这儿来。他拍着脖子，伸着脑袋叫号。要不说呢，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年轻人他控制不住情绪啊。二愣子一看，实在是受不了了，把刀就举起来了，奔哪儿也是一样。今儿个爷爷就给你放放血，咔嚓这一刀，把脑袋给剁下来了。你看那阵对骂的时候，有人围观看热闹，甚至哄堂大笑。这一针放了血，脑瓜咕噜这一落地，都害了怕了。哇！哎呦我的妈呀！二愣子，你可闯了祸了！爷爷爷爷，他是朝廷派来的，小名也是天使官呐。你把他杀了，这可真就叫造反了。就朝廷不追，宋头领也不能答应。二愣子把人杀完了，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也没神了，嘡啷啷，刀也撒了手。呀呀呀呀呀！二愣子一想，刚才我这是干什么呢？头脑一发热，这是铸成大错呀！现在是追悔莫及。那你说，人命关天，何况这是相关呢？能善罢甘休吗？有人把这件事情飞报李衮，李衮一听自己的部下捅了娄子了，吓得脸都变色了，不敢隐瞒呐。赶紧飞报宋江宋头领。本来宋江挺高兴，款待这正牌的天使官，那俩相关下去分散酒肉，正谈着唠着正高兴呢，李衮跑进来了。哥哥，坏了啊！发生什么事了？是这么回事。宋江一听这心呢，顿时就堵了个疙瘩，酒杯落地啊！这那天使一听是拍案而起，哎，宋先锋，这怎么回事？哎呀，你的部下也太厉害点了吧，连天使官都敢杀，这不是造反，这是什么？这不可理喻，不可理喻！我回到京城，怎么向皇上交代？宋江气的心说，手下人太不听约束了，你们竟没事给我找事儿！大军未出战，先出这种腻歪人的事儿，能不认真追查吗？宋江马上领着人赶奔现场，一看这围着不少的军士，大家回头一瞅，都先锋来了，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宋江领着人来到里面一看，可不是吗？一具尸体横卧在脚下，尸首两分，满地都是血，还放了一把带血的钢刀。再看旁边站着一人，这人二目食神呢，眼睛都有点散光了，那脸煞白煞白的。宋江还真就认识他，过去的二愣子给宋江当过马童。宋江一看是他，二愣子，先锋大人，哥哥，扑通他跪下了。宋江就问他，这个人是你杀的？是我杀的。为什么？因为他克扣酒肉，是这么回事。我们俩口角起来了，我一时控制不住，我就把他给杀了。哎呀，二愣子，你可闯了大祸了，哥哥也保护不了你了。来人，把他绑起来。把二愣子五花大绑捆起来了，压在军营听候处置。那天

0: 史官是摇头说你啊，这我回去我怎么交代啊？哎，先锋大人，我怎么交代？
1: 天使大人，这不用你管，我手下弟兄捅这篓子，我来把它摆平。皇上怪我管教不严，你看好吗？你不必动怒。宋江没法往前进军了，跟吴用一商量，马上写好了本章，让燕青戴宗马上起身返回东京。第一，先见素太尉素元景，把这个经过跟素太尉说一说。为啥要这么办呢？京里有人好做官呐，有人好办事啊。你不去，这要是高俅、蔡京这帮人，无中生有，添油加醋，这事就麻烦了。先叫素元景知道怎么回事，给多说点好话，然后求素元景把这个本章递给皇上，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宋江就在这听信。单说两个人到了东京，连夜见着素元景，把这个经过一说，素元景一听也堵着心了。哎呀，不妙不妙啊！二位实不相瞒呐、啊，省院衙门对你们被招安已是多有怨言呐、啊。这好不容易到了今天，又发生这种事情，一旦这帮人群起而攻之，难以摆平啊。这样吧，明天我就进宫，我先见万岁爷，先向他交交底。素元景真好人呐、啊、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进了宫了，就在隆德殿外的候着。后来听说皇上起来了，正漱完口吃早点呢，素元景厚着脸皮非要见皇上，因为他红得发紫啊。太监到里头一通报，八弟徽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今天不是升座早朝的日子，这素元景什么急事儿？叫他进来。素元景带着宋江的奏折来到里面，双膝跪倒：“万岁万万岁！爱卿什么急事？忙三火四的要见朕，陛下圣明，有件事啊，您别生气啊。”其实也在预料之中的。哎呀，啰啰啰嗦，究竟什么事儿？陛下容奏，是这么回事。这素元景把真实的经过讲述一遍，一开始八九徽宗脸沉下来，眼珠子都立起来了。后来一听啊，哦，是这么回事。陛下，这是宋江请罪的奏折，他们现在在陈桥驿待罪，请万岁发落呀。陛下，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呀、啊、这手下好几万人，难免良莠不齐，发生这种事儿也不足为怪呀。往往出兵见仗，放火的有之，奸淫者有之，打群仗有之，互相殴斗者有之，说这事儿也不怪。再者一说，那相关克扣酒肉也确实可恶啊，请陛下担待一二。八弟徽宗把奏折打开一看，跟苏元景说的一样。一开始啊，他不痛快，后来想来想去，算了吧，算了吧，一个小小的乡官还没芝麻粒大呢，死死了吧，活该。谁让你们嘴那么馋？那酒甭问，你们先喝了；那肉甭问，你们先吃了。交在人家手里的不足两，肯定人家不满意。嗯，想到这儿，跟苏元景说：“请放心，朕自会处理。多谢陛下。”你就没法往下再问了。苏元景告别之后出来，告诉燕青，告诉戴宗：“放心吧，皇上虽然说没赦免无罪，但凭这口气完全可以没事儿。”哎呦，多谢太尉，多谢太尉。两个人没敢离京啊，还在这听信。过了两天，皇上生变了，处理朝堂大事，枢密院的童贯跪倒了。现在这个童贯呢， 依然是枢密院的院。

0: 掌握大权，他也知道这个事儿了，是本参宋江。啪啪啪啪这一说，把宋江说的一无是处，把义军说的都是土匪。那些反对义军被招安的吧，哎呦，群起而攻之，呼啦超跪倒了一片的，臣有本上奏，臣有本上奏，陛下呀，宋江这伙人用不得呀，应及早诛之，请陛下圣裁，等等等等的，就想把宋江他们干趴去。八弟徽宗早知道这事儿了，不露声色，听他们说完了没表态。童贯在前头跪着，心说这皇上睡着了，怎么的？怎么不言语？偷眼往上观看，再看八弟徽宗晃着头，理着胡，若有所思的意思。陛下圣明，早做裁决。童贯呐，还有你们，你们都听着啊！朕已知内情，我派去的人不给我长脸，他们或者克扣军饷，甚至连酒他们也克扣，肉也克扣，完全不足分量啊！他们不找死等什么？年轻人之间发生口角乃至殴斗，失手伤人也不算奇怪的事。朕做出决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凶手名正典型，绝不宽待。宋江等约束不严，既小过一次，下不为例，他们照样进军大辽，这件事情就过去吧。啊，算了。
1: 啊，
0: 陛下圣明，那太爷轻易放过宋江了，照这样下去，他们更放纵无度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且问你们，除了宋江领着人之外，你们哪一个敢领兵去攻打大辽？你还有你，谁能领兵？谁能收复得了实地？你们就是告状有能，嚼舌头根子有两下子，既不能安邦，也不能定国呀，退辽下去，就这样决定了，全给轰下去了。您还真别说，八弟徽宗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明白，这事儿做的比较妥帖。素元经领旨下殿之后，再次把燕青和戴宗找来，告诉他们回去听信吧，告诉宋江都先锋，放心，皇上今天降了旨了，过两天天使官就到了，赦免宋江等无罪。哎呀，多谢太尉，多谢太尉。燕青和戴宗起了身了，先到了陈桥驿，见着宋江，把这经过讲述一遍。宋江一听，长出了一口气呀、啊。哎，没办法呀，看来朝里真得有人呐。这是过了一道险关，两天之后天使官到了，一宣读旨意，宋江等人跪倒谢恩。但是这二愣子是活不了，领旨之后，宋江到了晚上把这二愣子给提来了。二愣子这几天竟哭了，追悔莫及，参见哥哥。二愣子，你铸成了大祸，谁也救不了你呀、啊！现在大事就在这摆着，皇王圣旨已经下来，要把你名正典型，你还有何说呀？宋头领，千错万错，我的错呀，我该死，您不必为难。马上下令把我推出去砍了吧，只要宋头领平安无事，弟兄们没事，我死也瞑目了。二愣子，我听说你家里头还有老母亲，还有媳妇儿，还有个三岁的男孩。
1: 对了，一点不假。
0: 放心的走吧， 你家里头有我出资供养啊，你不必担心。我谢谢宋头领，来呀、啊，松绑，给他松开绑子。宋江叫人拖过个盘来，给他敬了一碗酒，他接过来咕嘟咕嘟都喝了，喝完了给宋江磕了个头。宋江说：“二愣子，这样吧，你先行自缢，而后再动手，你少受点痛苦吧。”啊，待两下去，二愣子磕个头，弟兄们没有办法，咧着嘴把他带到房后。有一棵歪脖树，在树上拴了根绳，底下摆了个凳子。二愣子，安心的走吧。宋头领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呀。我知道，我知道，天作祸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别的说的都没了，娘啊，你生命儿白生了，媳妇儿我也照顾不了了，孩子也不能抚养了。哎，就这样吧，脑袋往里一伸，时间不大，绝气身亡。有人验明正身一看，死了。回来禀报宋江，宋江掉着眼泪，不愿意再见了，让卢俊义领人去看看，把他的人头砍下示众，把死尸从树上系下来，人脑袋砍掉，在陈桥驿这才示众。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呀、啊！宋江为这个事开了个大会呀、啊，掉着眼泪跟大伙说。此番行军打大辽，大家务必执行军令，哪一个再给我闯祸，二愣子就是前车之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我们一起哭过笑过，却还没拥抱过，但愿从今后可以相守。我们不怕年轻犯错，就怕赌气错过，真心付出后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逃跑计划的歌听了之后，你不一定想逃，但是一定想跑，而且是夜跑，一种在夜色里尽情奔跑的感觉。听他们的作品会想到青春，想到梦想，想到力量，这一系列的关键词。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逃跑计划作词作曲和演唱的《一万次悲伤》。我知道各位提到他们的名字，第一反应会想到那首《夜空中最亮的星》，也是一首听完之后感觉热血沸腾的歌曲。而其实现在的逃跑计划也许并不太喜欢走哪儿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感谢你的忙完这一天所有的主题以后，将耳朵放松在我们的声音花园当中，在听的同时也邀请你到我们的超话去看一看，坐一坐，微博上面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看到我的所有微博都是来自于一个叫李志的超话，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家分享的老歌以及生活，当然也都在恭候你的光临。纵使咱们的生活当中要经历一万次悲伤，但是还是要在一万次以后尝试让嘴角上扬起来，因为有一些爱，还有一些最爱在把你等待。没错，要唱出的歌曲就是《最爱》。这首歌曲是很多文艺范儿的歌手的最爱。这首歌1986年由张艾嘉原唱。

0: 你一定和我一样。
1: 我也刚才没有告诉你，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的歌曲，秦豫在2003年通过唱片方式发表的一首现场版的《最爱》，原唱者是张艾嘉，或者你也可以说潘越云，因为那版的流传度可能更广，但其实张艾嘉唱得更早一些。秦豫身上的灵气和仙气完全没有随着时间流逝慢慢的消失掉，在舞台上继续唱歌的时候，不管是唱橄榄树也好，还是飞鸟与鱼也好，还是当年那一般的用那么清亮干净的嗓音，让我们感觉好像置身于仙境当中。这点可能要从修身和修心等方面做很多很多工作，所以不单是容颜的保养吧，我们的内心也是需要保养的。那首《最爱》，它是由钟晓阳，也就是作家钟晓阳，写《停车暂借问》的作家钟晓阳和张艾嘉一起来创作的歌曲，由李宗盛作曲，张艾嘉参与填词的《最爱》。歌曲当中还有这样的两句也特别动人：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虽然说这样的画面想象起来好像也挺美好的，一只大手握着一只小手，将小手握成自己的袖，将那只小手变成解自己愁解自己忧的一种方式，可是后来还是散了，还是放手了。

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现在突然想起你，最爱的是你。这样的情境，我比寂寞，而且比从前更寂寞。

0: 人寂寞。
1: 袁坤创作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我比从前更寂寞》，歌词挺动人的，得到了所谓的太多，我却比从前越来越寂寞，得到了想要的结果，我却比从前越来越寂寞。但此处我要不解风情地说一说，有点语病，应该或者说我比从前更寂寞，或者说我越来越寂寞，而我却比从前越来越寂寞是有些问题的，可以再推敲一下的。

0: 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1: 可能因为常年在音乐当中跟你相见，所以大家对于音乐这事儿哈，还是对我有一定的信心的。比如说很多场景就会问，哎，李志啊，这个时候该听什么歌？经常有朋友问说，李志垂头丧气的时候听什么歌合适？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很久。比如说你听那种太打鸡血的、特别高昂的，你可能觉得我现在这么的灰心、这么的失意，听这种歌不是显得我更惨吗？如果你听那种惨的歌呢，和你此刻的心绪非常的符合，可是又越听越惨。所以我后来推荐听类似于这样的歌曲，他不会跟你打鸡血，跟你说加油起来继续跑，他也不会跟你说你好惨啊，你全世界最惨，他就是安安静静清清爽爽的陪着你。这个清爽倒不是说必须得是白衣飘飘的少年这副模样，可能唱歌的人也会有小胡子，看起来也许外形上好像和清爽两个字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你从他的声音当中，他的整个气质当中就可以发现清爽这两个字的踪迹。这个清爽是活的清爽，就像我常说的，活的漂亮比长得漂亮更漂亮。这首歌曲叫做抱着你，有时候当你特别特别累，有可能忙碌一整天只喝了一碗冷汤，也有可能到大半夜还在忙，听到有一个声音跟你说，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整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在最后这一刻让我紧紧抱你，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如果生命果真是无常，我愿坦然面对而不慌，有你在我身旁，有你给我力量，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拥抱这个词汇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拥抱可以让你感觉到岁月静好？不用回答我，因为答案有可能会让你感到失望。没关系，就算现在偶尔会有一些现实让你失望，也愿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夜色里，感谢你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你也可以背诗来借这个名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个志出自于这句诗。刚才唱歌的像是一位小哥哥跟你说要抱着你，现在是一位小姐姐要来跟你唱爱这个主题。1988年苏芮原唱，2007年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翻唱，给爱。

这首歌特别有爱，而小娟和小强给我的印象也特别特别有爱。每次看到小娟唱着，小强弹着，眼神中充满着爱意，看上对方，就觉得这世间还是很美好的。有时候我们生活中会说什么人间不值得，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就会由衷的感慨人间值得。当然上一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问过这个问题，这样的神仙眷侣难道就从来不会有任何的争吵吗？他们说才不是，也会拌嘴，但是很快就可以恢复到平静的状态里，就像音乐当中听到的这样的甜蜜，这样的幸福。在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音乐当中就有这样的一股能量，所以我说他们好像是白天在山谷当中做着光合作用，然后又在夜色里通过音乐的方式让我们感受到这世界的暖意和绿意。刚才是翻唱，现在小娟有很多很多原创的歌曲，非常棒，推荐各位去搜一搜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他们的原创作品。在这样的夜色里听到这样的歌曲，但愿你也可以在黑夜的海上感受到向阳的力量。我是李志，这半个小时用一系列温暖的歌曲抱着你。刚才首先是一位小哥哥，然后接下来是一位小姐姐，现在我要继续给你播的一首歌，但是一位老伯伯。这位歌手叫做 David Ross， 这首歌叫做 Before I Die。 虽然说歌名当中有一个 die， 但是你仔细听你会发现这也是一首很有爱的歌曲。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听这些充满阳光和力量的歌曲。

刚才分别是小哥哥、小姐姐、老伯伯来给你唱歌。在歌词当中你看到这几句，他说 Before I die, I want to be the richest man in history, and one last piece of cherry pie, that is what I want before I die. 一开始说在我去世之前我要成为暴富的人，但其实呢我可能只是想吃一块樱桃派。这个大意就是在说，当我们有时候被某一些欲望所蛊惑，当我们迷失方向的时候，想想如果没有明天，如果今天就是生命的最后一天，哪些是你最珍视的，然后把外围的一些欲望给去除掉，然后一点一点去剖析自己，想想哪些至于自己是最重要的，哪些人，哪些事，可能是你的至亲至爱之人，可能是健康，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总而言之，人生的很多累赘可以渐渐地减去一些，才更知道活着的意义。这是这首歌曲它的主题。我给这半个小时写的节目题记是，在客观世界里，音乐可能无法直接改变什么，但好的音乐作品却可以给人以希望和力量，让人纵使身处逆境，依旧愿意去相信、去创造、去改变。这半个小时准备了一组充满温柔力量的老歌，谈及生死，谈及爱，而最终也只是想在80%完美的日子里，紧紧抱着你，慢慢聊，轻轻喝。日子不可能总是100%完美的，所以咱们打个八折，希望它80%完美就知足了。陈绮贞创作和演唱，80%完美的日子。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久坐加班、无辣不欢、长期便秘，这些日常的生活习惯呢，正在悄悄地诱发痔疮。那很多朋友们呢，发病之后羞于就医，单纯的用膏药来治标不治本，反复的发作，十分的折磨人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肛肠科主任戚学华戚主任，带大家系统的读懂痔疮，分清内痔、外痔、混合痔，讲解中西医结合是怎么对症治疗的，还有日常的一些预防调理的实用方法。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戚主任，欢迎您。
7: 哎，主持人你好。
6: 你好。那个戚主任，咱们说到这个痔疮呢，老百姓常说十人九痔。那戚主任，您在门诊坐诊的时候，会接到很多痔疮的患者吗？
7: 是的，咱们中医院作为咱们肛肠科的一个专科医院，原来是，这样的病人还是很多的。
6: 那痔疮的发病率高不高？
7: 痔疮是肛肠科咱们可以说是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啊。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极高的发病率。在国内呢，有个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啊，我国成年人痔疮患病率能够达到46.2%，而肛肠疾病的总体患病率更是高达50.1%。

0: 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2: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3: 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那刚才呢，戚主任给我们分析了这个痣的分类，以及这个中医对于这个痣的认识。那接下来呢，请戚主任给我们讲一讲西医对于痣的认识，以及它的病因与发病的机制。
4: 对，西医呢，在这一块呢，就是说可能它更多的是从解剖生理上去讲究这个。因为咱知道西医老多情况下可能更注重于一些西药啊或做手术这一块，它这些来源其实都来源于这些解剖结构啊。现在病因就是刚才也简单说过，无非就是一个肛点下移和静脉曲张这个学说，是吧？最早也是有西方人在1970几年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啊。他认为这个肛垫呢，就是每个人直肠末端的一个组织垫，是吧？
3: 嗯，
4: 咱那肛门括约肌啊，还有一些结缔组织，还有血管共同组成的，目的是呢，协助咱们肛门这个括约肌呢，完善肛门的闭合。
3: 嗯，
4: 就比如说平常你要是想憋住，是吧？
3: 嗯，
4: 就需要这些，不光是有血管，还得有结缔组织，还有肌肉，是吧？
3: 嗯，来共同完成的。
4: 啊，每一个病变可能出现了，每个位置出现了病变，某个结构出了病变，可能就导致就是出现一些异常，比如说出现了充血、肿，是吧？
3: 嗯，
4: 开始隆起，开始变得肥大，是吧？
3: 嗯，
4: 这就是痔疮的本质。啊，
3: 嗯，他就是要从这个结构上，他认为这个痔可能就是一个结构的一个改变，发生了改变了。
4: 对，
3: 嗯，他跟咱们中医的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
4: 对，
3: 那接下来它有什么诱因吗？西医方面，
4: 西医方面的诱因呢，就是说咱了解刚才那个结构以后，顺理成章的，大家要稍微细想一下，都能想到，是吧？
3: 嗯，
4: 那所有导致这肛垫往下走，导致它那里边血管充血、压力大的原因，都是这些诱因。
3: 嗯，
4: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说便秘，是吧？
3: 嗯，
4: 或者有的人说，那我便秘压力大，我腹泻为啥也得？腹泻其实也是压力大，腹泻压力大就是那种特拉的时候排特别急，是吧？特别迫切的那种，导致血管充血，是吧？甚至腹泻会导致一些菌群失调，是吧？环境结构改变也是这个。在女性患者发病最高的呢，就是咱们说的就是怀孕生产这一块。
3: 嗯，这个是咱节目开始提到的。
4: 对，就是说这个你也知道，这个咱女性患者的妊娠后期，尤其是胎儿入盆以后，对这个整个盆腔的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3: 嗯，
4: 就是说盆腔承载了好多的静脉压力和肌肉压力也好。
3: 嗯，
4: 局部结构确实是会导致一些出现异常的情况。
3: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就着重来讲一下中医对这个痔疮的这个病因病机的治疗，以及咱平时生活习惯要去注意什么，是吧？
4: 好，
3: 那咱先从大家的这个饮食来讲。
4: 对，
3: 嗯。
4: 咱中医里边饮食呢，咱有个词儿叫饮食不接。咱中医认为呢，饮食不接是痔疮发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在那个苏问那个篇里边有一个说法是，因而饱食，筋脉横结，肠脾为滞。什么意思呢？就是过食辛辣厚味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喝一些酒啊，纯酒、烧烤是这些东西。导致人体会出现一些湿热，啊，这些湿热呢散发不出去，都住到那个下注到大肠，最后在肛门儿蕴结，是局部气血瘀滞，啊，筋脉横结发生为痔，啊，辛辣的这些东西之所以是容易导致呢，因为辛辣这些东西呢，它这个品性多为温热，易助生热、生火、助热，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再一个，一些特别厚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油腻的东西，容易导致脾这个，就是说参加它这个运化的过程中，它就生湿。脾大家知道脾容易生湿嘛，就是老多脾虚的人就会，就是比如说平常出现一些大便黏腻，是吧？然后出一些虚汗呐，吃一些东西没胃口啊，都是跟这有关系，是吧？所以说它脾要运化不好啊。就是产生一些湿热，是吧？导致这个消化不了啊，湿浊内生啊，是吧？湿热下注，所以说

0: 咱就出现了这个痔疮一些情况。
1: 就是饮
0: 嗯，
1: 食不节制、辛辣刺激的，是
0: 对，
1: 吧？
0: 这
1: 吃
0: 些
1: 一些
0: 病人
1: 东西。
0: 往往会出现，有时候会出现两个相反的情况。现在我发现，
1: 嗯。
0: 比如说有的病人可能是吃这些东西，他表现为就是说便秘
1: 嗯。
0: 啊，有些病人呢，可能又表现为泄泻，就是说大便不成形、泄泻，
1: 嗯，
0: 有两个极端
1: 哦，
0: 啊，
1: 确实挺
0: 就是
1: 极
0: 说
1: 端的。
0: 跟人体这个复杂的这些运行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不管是哪一种嘛，刚才咱也说的，都可以导致肛门局部气血运行不好
1: 嗯，
0: 啊。便秘呢，怒蒸、腹压高是吧？淤阻肛门。泄泻呢，就是湿邪是吧？气血瘀滞，就是腐漏成滞是吧？
1: 嗯，嗯。
0: 现在饮食习惯中，就是说咱这高脂低纤维精细加工的食品呢比较多是吧？与中医那个理论呢正好相契合，就是。这些东西呢，就是容易，就是咱吃粗粮少嘛，意思就是，是吧？
1: 嗯，
0: 容易就是生一些湿热痰浊一些东西，不光是咱们痔疮，咱们其他的病跟这也有很多关系，
1: 嗯，这么说，
0: 尤其是代谢方面，
1: 对，这么
0: 啊，
1: 说，吃一些这个五谷杂粮，像咱们的馒头、米饭菜，
0: 对
1: 其实是
0: 对
1: 还是挺
0: 对
1: 好
0: 对，
1: 的。
0: 现在是更好一些的，
1: 嗯，这是从饮食方面，
0: 对，饮
1: 嗯，
0: 食不节方
1: 那
0: 面。
1: 其他方面呢？
0: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呢，就是咱们这个脏腑功能失调。
1: 嗯。
0: 咱大家都知道，咱中医里边讲究这个五脏六腑嘛，
1: 嗯
0: 是吧？那痔疮的发病呢，与肺、脾、肾，那就是说，等多个脏器呢功能都有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其中这个脾虚气陷，啊，是咱临床里边，尤其是痔疮比较重以后，是它的重要的一个症型。这个脾呢，在咱中医里边主生清的，主要统血是吧？
1: 嗯。
0: 脾气虚弱以后呢，生举无力，那清阳不升，中气下陷，那个咱都可以理解，中气下陷就是都不住啊，肛垫儿就是失于托举的往下垂，
1: 嗯
0: 老百姓话就是脱肛是吧？
1: 嗯
0: 啊，同时脾呢又不统血，本身这个血呢在脾功能好的情况下，血都是按它秩序在流是吧？不快不慢。如果脾不通血是吧，血瘀于脉外，就中医可能这个血跟咱常说的还不太一样是吧？就是说你就是固不住是吧？这个血都乱流，不该有的地方特别多，或者有的地方又缺血这样的情况。在肾脏呢里边呢，就是说它又主封藏，就是说如果肾气不足呢，就是固摄就没有全，肛门容易失约，就是肛门收缩，就是没有力气是吧？痔核呢就可能容易脱出，不好回去。啊，在肺脏方面呢，跟咱大肠有关呢，就是说，因为肺热呢，可以下移到大肠，治大肠热结、传导食思、排便艰难、破血妄行，就是多见于一些便血和肿痛。肝脏呢，也是内脏，就是五脏里边比较主要器官，它是疏泄的。咱都知道，肝脏在西医里边可能是解毒的，是吧？在中医里边它是主疏泄的，老多，比如说上火啊，都跟这个肝。疏泄不好，气息调节不好有关系，是吧？比如说这生气上火啊，情志不畅，就是这些，说肝气郁结，是吧？导致就是肛门成滞，或者是抑郁，是吧？化火，火浊肠络，血热妄行，是吧？心脏这个脏器呢是主血脉的，它是统摄全身血脉。心火如果比较盛的话，可以移到小肠。刚才肺是可以移到大肠。那咱中医里人说，心火呢，就是可以移到小肠，小肠功能不好，咱也知道，小肠是接着大肠，间接就影响大肠功能，它有间接功能。所以说，如果哪个脏器功能失调，其实都可以导致局部这个气血瘀滞啊，湿热下注，形成这个，就是本虚标实之症，这叫，
1: 其实说到这个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呢，它不
0: 对，
1: 仅仅说可以引起这个痔疮，好多都是因为这个心
0: 对，
1: 肝脾肺肾它堵了，或者湿热不通等等，引起了好多的这个疾病哈。那还有其他类吗？
0: 其他一些就是在中医上叫外感六阴，其实这个外感六阴呢，就跟咱接触的一些环境有关系。中医里边叫六阴，其实包括一些湿热啊、燥热啊、风邪啊，是吧？都跟咱这个痔疮有密切关系，尤其是湿热啊。湿热刚才也说到，脾虚是可以导致湿热，是吧？湿热之邪，如果外感湿热，比如气候原因呐、啊，或者吃一些饮食那些东西，是吧？特别易产生湿气一些东西，比如过食一些西瓜、一些水果，本身脾都虚，可能就是湿气就更重一些，是吧？

0: 啊，倾斜到人体以后，就是容易在下焦里边走，最后在大肠里边蕴结。因内湿呢，本身内有湿，说它俩一结合，大伙儿都可以理解啊。两个湿一结合，就跟那个三伏天似的，就是它俩互相焦灼，是吧？形成更潮湿一些环境，导致肛门那一块儿，你就老感觉，就是说堵堵囔囔的不舒服，排不净大便的感觉，是
1: 这就是
0: 吧？
1: 我们常说的"
0: 啊，
1: 一加一大于二"
0: 对
1: 嘛。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燥热，刚才说的湿热嘛，燥热呢，就是说更多建议一些风燥，是吧？比如说。春天、春秋交际的时候是吧？春夏和夏秋交际里边容易出现一些燥热，就是说光刮风嘛，有些人容易上这个风火是吧？容易这个风火大伙儿知道，大风一刮以后，所有水气都刮没
1: 就
0: 了，
1: 感
0: 你
1: 觉
0: 就
1: 很
0: 变得
1: 干。
0: 很干很燥，是人体津液会被伤到的，是吧？如果常燥呢，大伙儿都知道肯定会出现便秘，表现最多呢就是说轻点就是大便头干。是吧？比较重一点，可能就是大便拉出来跟那小石子儿似的，一个个的硬块儿。这样的话，你想这样排便的话，肯定就是说肛门受伤，容易导致肛门就是拉血啊，特别疼啊，是吧？啊，而且这风邪呢，大家伙儿知道，风这东西最不容易控制，就是它容易善变呢。就是说，它又加热啊，又导致血就乱流，容易出现就是便血喷，往外喷血的一些情况
1: 我们
0: 啊。
1: 平时只知道这个风一
0: 哈哈，
1: 吹，只是脸干，没想
0: 对。
1: 到其实还会影响到我们
0: 肛，
1: 体内的一些机能。
0: 对，肛门也会干啊，
1: 好的，戚主任，咱接下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